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2: FM 92.1
3: FM 92.1

家长朋友们大家好，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，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。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，学不到东西，但是您要知道，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。首先，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，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，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，中间还有课间休息，劳逸结合，效率翻倍。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，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，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，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，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，动静结合，还有足球、舞蹈、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，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。最关键的，全程安全无忧。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，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，让孩子们养精蓄锐，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，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，以及去伦敦、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。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2026年的夏天，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，见未来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5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，你好，我是伟超。手放开，这首歌源自李圣杰的真实经历。年少时一见钟情的女孩最终错过，从痴心绝对的执着到手放开的释然，是他对过往感情的和解。歌词里藏着深爱过的遗憾，也唱懂了有时候放手是给对方最后的疼爱，也是放过自己。

我把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，你的依赖还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2: FM 92.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，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，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，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。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

出国的机会。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，经验丰富。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。而且最特别的是，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，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，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。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。安全方面，家长们完全放心，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，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，校园24小时安保，外人是进不去的。师生配比高达1:10，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，全天候看护。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，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，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。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、有保障的成长之旅，让孩子们走出国门，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、玩耍、成长，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 Wonderful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2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3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4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4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，
2: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，我是大田。吴克群在经历感情低谷时写下的痛彻心扉之作《越爱越难过》，保留哽咽与沙哑，拒绝修音，只为还原明知该放手却越陷越深的绝望挣扎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1: 你好，我是小爱。缺氧是杨丞琳演唱的流行歌曲，这首歌是杨丞琳在爱情里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。陷入爱情的我们就像缺氧一样的幸福与眩晕感，他将恋爱时的脸红心跳、甜蜜和悸动全都揉进了歌曲里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，用歌曲，用歌曲治疗忧伤。
1: FM 92.1
2: FM 92.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老山921，听见好时光，我是大葱。李健的《新生明月》，这是一首充满了东方哲思与人文关怀的作品，歌词中既有海上生明月的画卷感，更有对时光流转、世事新生的静观与咏叹，延续了他音乐诗人的一贯风格。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点播，触手可及。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家长朋友们大家好，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、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。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，学不到东西，但是您要知道，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。首先，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，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，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，中间还有课间休息，劳逸结合，效率翻倍。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，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，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，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，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，动静结合，还有足球、舞蹈、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，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。最关键的，全程安全无忧。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，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，让孩子们养精蓄锐，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，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，以及去伦敦、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。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2026年的夏天，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，见未来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，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，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，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。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。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，经验丰富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，而且最特别的是，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，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，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。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。安全方面，家长们完全放心，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，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，校园24小时安保，外人是进不去的。师生配比高达1:10，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，全天候看护。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，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，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。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、有保障的成长之旅，让孩子们走出国门，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、玩耍、成长，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约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MB 的风格
2: ，RMB 的风格是跃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5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Access Hit Music，
1: 自由音乐
2: ，Free Music，
1: 自在生活
2: ，Free Life。
0: FM 九二点一。
3: 你好，我是伟超。手放开，这首歌源自李圣杰的真实经历。年少时一见钟情的女孩最终错过，从痴心绝对的执着到手放开的释然，是他对过往感情的和解。歌词里藏着深爱过的遗憾，也唱懂了有时候放手是给对方最后的疼爱，也是放过自己。我把自己

家长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、家长放心托付的高。

品质英伦延续方案。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，学不到东西，但是您要知道，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。首先，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，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，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，中间还有课间休息，劳逸结合，效率翻倍。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，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，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，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，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，动静结合，还有足球、舞蹈、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，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。最关键的，全程安全无忧。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，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，让孩子们养精蓄锐，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，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，以及去伦敦、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。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2026年的夏天，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，见未来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，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，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，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。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。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，经验丰富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，而且最特别的是，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，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，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，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。安全方面，家长们完全放心，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，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，校园24小时安保，外人是进不去的，师生配比高达1:10，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，全天候看护，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，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，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。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、有保障的成长之旅，让孩子们走出国门，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、玩耍、成长，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1: 嗨，各位，我是维 C。鹿晗的吹吹风，带着惬意的都市氛围，轻快的节奏像夏日微风。有时候最简单的快乐就是停下脚步，吹吹风，听听自己的心跳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1: 你好，我是小爱。缺氧是杨丞琳演唱的流行歌曲，这首歌是杨丞琳在爱情里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。陷入爱情的我们就像缺氧一样的幸福与眩晕感，他将恋爱时的脸红心跳、甜蜜和悸动全都揉进了歌曲里。

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，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self，
0: Your love，
2: FM 92.1
0: belong to you。

0: 结果一下。
1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2: FM92.1，
3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Wonderful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点播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.
0: FM 92.1
2: belong to you.
3: FM 92.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，我是大田。吴克群在经历感情低谷时写下的痛彻心扉之作《越爱越难过》，保留哽咽与沙哑，拒绝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2: FM 92.1
3: FM 92.1

宝山921，听见好时光，我是大葱。李健的新生明月，这是一首充满了东方哲思与人文关怀的作品，歌词中既有海上生明月的画卷感，更有对时光流转世事新生的静观与咏叹，延续了他音乐诗人的一贯风格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，Play R&B。爵士的精髓
2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3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4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4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永别忘我，为何如此冷漠？唉，叫我怎么说呢？还不都为了他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2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
3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6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场景。明明话那么安静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点播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92.1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谢谢。你的味道 ，Your interest， 你的内心 ，Your heart， 你的自己 ，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 Your love， Your life，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.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.
2: FM 92.1。
3: 就像彗星没有预警突然毁灭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，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、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。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，学不到东西，但是您要知道，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。首先，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，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，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，中间还有课间休息，劳逸结合，效率翻倍。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，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，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，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，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，动静结合，还有足球、舞蹈、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，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。最关键的，全程安全无忧。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，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，让孩子们养精蓄锐，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，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，以及去伦敦、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。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2026年的夏天，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，见未来。
1: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。

0: 这首歌呢，来自于梁咏琪的歌曲，叫做《天使与海豚》。
1: 是的，今天呢，也为大家推荐一位非常新的，我们之前没有找过的一位这个作词作曲人，就是郑华娟，她是位非常优秀、非常厉害的音乐人。那今天呢，就是她为其他人作词作曲的歌曲。
0: 基本上选择的是作词或者作曲都有。
1: 不是，是今天所有她的这些
0: 都是
1: 她既作词又作曲，
0: 哦、
1: 要不然说她非常厉害。
0: 那很厉害啊！
1: 是的，
0: 基本上每一首歌全是自己亲力亲。
1: 亲力亲为，对，既作词又作曲。
0: 哎呦，那很厉害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来听听看，下一首歌来自于陶晶莹的歌曲，叫做《
1: 太委屈》。

0: 聪明糊涂心
1: 是91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了。
0: 我以为是那种你知道，就是自作曲，可能是一些冷门的，不是的，
1: 不是，都是大热歌，哦、是不是？接下来这个张惠妹的《寂寞保龄球》也是她自己作词作曲，98年发行的一首歌。
0: 你别说啊，在当时的一些节奏来说，真的是很领先的。嗯，我们来听歌啊，稍后回来之后唱歌了，一会儿见。
2: 说要整理旧照片，一直没有时间。想要整理我们的关系，一直没有勇气。缺了电池的世界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，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，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，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。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。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，经验丰富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，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，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，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。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。安全方面，家长们完

0: 全放心，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，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，校园24小时安保，外人是进不去的。师生配比高达1:10，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，全天候看护。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，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，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。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、有保障的成长之旅，让孩子们走出国门，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、玩耍、成长，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
1: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。

0: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，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。
1: 嗨，青岛，嗨，早高峰 ，Here we go！
0: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。
2: 欢迎回来，我开始我们的唱歌环节。在这周唱歌的群呢是前四十一到四十，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。
3: 是的，那今天唱的歌呢是来自有的歌曲任选，带有这个字，那太多太多了。
2: 没错，而且在这周呢，我们的歌单呢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因为这周呢恰逢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日子。
3: 哎，对，你们也可以想一想什么特殊的日子呢？
2: 分别是周三和周四，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歌单有什么歌曲。
3: 哎，
2: 我们的歌单表白歌曲，哎，这个甜甜的爱意呀、啊、等等之类的，在周三周四当天都可以唱出来。
3: 对，你想表白的想表达的都可以在当天、哎、你可以准备
2: 以、啊、
3: 准备。
2: 来吧，我们找的歌曲呢是欧若拉，各位想唱这个也行，唱别的都可以，我们一会儿见啊。

0: 这啥歌这么熟悉？还挺好听，你别说哈。
1: 哎，叫什么？
0: 是吧？我感觉像是一首经典老歌，很熟，但确实一时半会儿，
1: 我们来、
0: 这个、名字，
1: 我们找找啊。嗯、我觉得这种听歌识曲，我觉得就很困难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，我们那个叫什么，可以搜一下歌词
0: 哦。
1: 李健的《异乡人》
0: 啊，《异乡人》对对对，是是是，
1: 对，嗯、好听啊，
0: 好听好听。
1: 下一位朋友，我们听一下 JS。

0: 哎，可以可以。
1: 哎呀，真不错啊，好听啊。来，下一位朋友，我们继续听一下啊。五音不全的小白唱的是如果你看不惯，哎呦，这什么歌曲？
0: 这个我没听过，
1: 看不惯
0: 我第一次听。
1: 听一下啊。
2: 如果你看不惯我，可以骂我的朋友，我就这样了，我朋友他那是什么好东西。
1: 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
0: 这是上面写了吗？小叮当改编版。原来是这个样，这么改编。
1: 来，我们继续啊。
2: 不如扶我青云志，那是我朋友没本事。

0: 这个歌
1: 想艾特一下我的好朋友，
0: 是艾特我所有的朋友，
1: 把这首歌发给他，
0: 让你们加油，
1: 你们加油。不宣传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啊，不能摸鱼啊，不行啊。
0: 但这歌挺有意思
1: 啊，这歌挺好听的，是吧？来，下一位接一二唱的是我以为。

0: 薛之谦那首新歌，
1: 哎，顽疾，
0: 好听好听。
1: 老薛最近在青岛可冻坏了，
0: 冻坏了，
1: 哎，真冷啊，风也很大。但是呢，青岛也就这样了，马上呢就要开始暖和起来了，很正常。因为这个天再冷再冷，冷到大概五月底六月初左右，差不多大家这个短袖啊、夏装啊就会再穿起来了。
0: 我看这几天连续下三天的雨还，还
1: 对，这几天下完雨之后嘛，这个气温会哎慢慢慢慢的会回来。那么在气温回暖之际，大家是不是要准备？比如说买一点短袖，
0: 对，
1: 买一点，
0: 短袖可以先准备
1: 上。而且你们知道夏天，青岛的夏天是非常潮的，就是你的身体当中，你的体内会有一点点的，你知道会有点黏。所以呢，这款 T 恤其实还挺好的，它是单向的导湿技术，所以呢能保证你体内的干爽。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，来自于吉发集团，每一年它都会上一些新品，往年的新品基本上上架就能卖出将近几千单，而且全网十几万单的这么一个销量，每一年都会给我们921留一定的这个库存量。
0: 是，穿过的朋友们都说好穿，
1: 穿过的朋友没有差评，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评价，绝对是真实有效的。
0: 对，黑科技真的就是属于跟你之前所有买过 T 恤都不一样。
1: 不一样，这个呢就是单向导湿技术，穿到身上之后呢，第一不粘身，第二冰感十足，而且呢同款的原纱级的防晒指数达50+以上，是能够隔绝紫外线，也是能减少热量的吸收的。
0: 是，而且如果你身上呢就比较敏感，是吧？还容易发痒的话，也都没有问题，你穿就可以了。
1: 而且直接放到水里洗就行了，你洗完之后依旧抗菌，这个是做过实验的。而且今年有很多新颜色上架，我觉得那个新颜色各位一定要看一下，尤其是男生，如果你皮肤偏白，或者女生的话也一样，
0: 买那个绿色的，
1: 你去看那个绿色，你一定要去买，
0: 非常非常那个正那个颜色，
1: 你就去买那个绿色，非常非常好看。各位有兴趣后台回复衣服就行了。如果说你要买白 T 黑 T 这种纯色的打底当然没有问题，但是我非常推荐今年那个绿色啊，当然那个蓝色也不错，还有女生会有一款黄色和粉色，
0: 哎，那个鹅黄色也真的很好看，
1: 我觉得
0: 新色，
1: 女生可以去买那个鹅黄色，非常好。而且今天男生朋友注意哈，男生朋友今天他的 T 恤的剪裁呢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怎么讲呢，非常的干净利索啊，它不跟去年一样会稍微的宽松一点，今年会非常利索。所以呢如果你卡码的话一定要往大了拍，好不好？比如说你经常穿 L 它是120到140吧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卡到140了，那么你就去穿，就去买 XL，
0: 哎，稍微大一点的，
1: 对，稍微大一点点的，这样穿到身上呢可能会更舒服。如果你有稍微有点哎这个小肚子的话啊，这个一定要去卡码拍大，一定要拍大啊对，有兴趣后台回复衣服就可以了，因为我把所有的码包括那个版型
0: 对都标注的非常清楚，
1: 对，而且我也都给大家试了，今年的版型真的很好看，朋友们，尤其男生朋友们去穿行了，今年很显身材。
0: 对，它是那种有型立体的剪式，
1: 对，今年的 T 恤很显身材。去买衣服后台回复衣服
0: 衣服
1: 就可以了啊。来，我们继续下一位，来自于中年樱木的

0: 雨了吗？说是今天好像要
1: 有雨，
0: 对，有雨。
1: 但是我出门的时候肯定还是没有下的。
0: 有雨的时候听这种歌就真的很舒适
1: 啊，适配感很高。
0: 雨打窗的声音啊，你那天不说你喜欢风声吗？昨天晚上那个风你喜欢吗？
1: 还不错啦，挺喜欢的啊。
0: 可以啊，来番茄炒蛋。

0: 哎
1: 呀，
0: 呀，
1: 真好 听
0: 可
1: 啊，
0: 以可
1: 朋
0: 以。
1: 友！哎呦，真好！来来来，我们继续啊，稍微等一下，我们现在电脑卡了一下，
0: 哦，是卡还是网不好？我以为是网速太慢了，
1: 卡了一下，
0: 卡了一下。
1: 不正常。电脑多少年了？现在都到什么程度了？现在你去看个电脑，以前那些配置好像忽然间又跟不上了。就是这种数码产品就会有这种更新换
0: 是，
1: 代。
0: 哎，对，所以说建议可以换个新电脑。这个建议怎么
1: 真的，
0: 样？
1: 它都不像，就是比如说衣服类的。哎，我看女生买衣服是不是也会，就比如说今年买的，今年很喜欢，但是到明年之后，今年买的就不喜欢了，就要想换
0: 会
1: 新，
0: 会会，
1: 对吧？
0: 绝对会。
1: 你往年不穿的衣服你怎么办呢？我有个疑问。
0: 咸鱼，就是真的。就是，尤其是属于那种吧，就比如说你确实哈，比如你只穿过一次，或你只拍过照，或你一次都没有穿过的这种啊，而且你买的时候价格也不
1: 哎，
0: 是很
1: 真的，
0: 便宜，所以你就
1: 真
0: 挂一
1: 的，
0: 挂，
1: 我发现，
0: 哎，
1: 而且现在大家买女装以后真不好买，
0: 不
1: 现
0: 好
1: 在女
0: 买，
1: 装真的是
0: 而且很多女装要预售，你知道吧？
1: 参
0: 预
1: 差
0: 售
1: 不齐
0: 整个十五天、三十天的话，有时候真的那个季节都变了。
1: 即发不预售啊，这季节大家随便买
0: 啊，
1: 啊，
0: 现货、现货、
1: 而
0: 现
1: 且
0: 货、现发。
1: 网上认准啊，现在网上大家刷什么抖音什么的，看到好多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这是我们。这个衣服我们卖的是正儿八经从集发厂里出来的啊，正儿八经从厂里出来的，
0: 对，真是
1: 拿
0: 正
1: 出来，
0: 八经的。
1: 对，产线下来的啊。我们继续下一位大龙唱的是小魏。

0: 你下次啊，自己把前头这个位置截
1: 给
0: 一截，好不
1: 剪
0: 好？
1: 一剪，
0: 你这个我拖不了，关键是，
1: 有可能
0: 大
1: 拖
0: 龙，
1: 不会。
0: 你发的这个软件啊，这个回森这个软件啊，我拖不了前奏，就整个动不了。
1: 他可是不是这个软件一录，他就是必须是 全
0: 对，
1: 篇的？
0: 有可能，有可能。
1: 麻
0: 来，
1: 烦，嗯。
0: 下一位啊，我们的沐浴清晨，别怕。

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，还是你无比负责任的热情？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，不知道你是否会